三八一现在是个一种巴拉克其我写着那么多音那么多学习咕噜嘟学习咕噜一起面一马一马咕噜外去没心能忘我咋的去杨七不让表了拉马街大错送我看着错写送的主巴拉尊巴就被远大塔马街西东的鸡蛋下七个路问的可是你大概再去巴拉他西东的车个大概都说 0

生计嘛没吐愿当我嘛我不被吐不那出意看把的也塞把的出意定制啦年把的下被吐数打他这塞把的没当着他这塞把的弄当着他这就等高不的塞把的塞也定制啦年把的下被吐也弄